0: 生命是一系列选择的结果，所有的选择都有代价。等、靠、要的人生是乞讨的人生。过一个自己选择的人生，也许很苦，也许很累，也许没人理解。但最悲催的人生是，从没机会选择，总是被人安排。
1: 东倒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是爱的方法有礼貌，我是我管他，要将情人寄托。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最重要的品质是诚信，最重要的品牌是品格，所有的行为都是冰山一角，诚信建立艰难，毁掉却很容易，所有的捷径总有一天都会以加倍的路程重新走过，那一定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接下来就和你听到这首《遗憾》，来自许美静。

关于爱情，我们总是有着太多的诠释，永远都无法找到一条固定的轨迹，因为我们始终都无法去接受这样一种事实，一对亲密的恋人最终也会走到分手的一步。觉得痛心吗？还是觉得是一份深深的遗憾呢？虽然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个人总会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遗憾，虽然遗憾本身其实也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记得有人说过，回忆因为遗憾而美丽。开始总是不以为然，但是现在我已经相信了这种不太符合逻辑的道理，特别是在感情的世界里。因为欲望和占有，很多时候都在不经意地左右着我们的理智和判断。然而在若干年后，我们才会惊觉，那些曾经的遗憾，却是我们生命历程里最美丽的点缀。我是小金，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你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1: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0: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像从前。Hello， 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林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就是陪着你一起在早八上班路上一起听歌的子月，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跟我一起感受近期的新歌推荐，还有很多好朋友们希望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好音乐，希望这些好歌可以让你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心情。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最近很多朋友就是在热烈讨论的，热度非常高的一部剧集啊，叫做早春晴朗，这部剧集当中的主题曲路过晴朗，演唱的人呢是汪苏泷。

听到的是来自于《早春晴朗》当中的主题曲《路过晴朗》。其实之前呢，知道这个剧的时候，然后呢，就有很多的朋友在推荐这部剧的广播剧，就是说那个广播剧真的特别好听，所以呢，我也是第一次听广播剧，就是听的这个《早春晴朗》，我觉得真的代入感特别强，就很适合，就是作为一个陪伴，所以也把他的广播剧推荐给大家。就是我觉得这部剧集不论是在演员剧情还是他的服化道，就真的非常的用心，值得大家可以追一下。那包括这首歌曲，整首歌曲呢在听觉的体验上也构建了一个非常巧妙的隐喻和反差，它的前奏和主歌的部分都以非常轻快明朗的律动来缓缓的展开，就像是春风掠过，就像是

随着这种情绪一点点的推进，进入到副歌之后，它的旋律和歌词之间的流动是属于感情的那种理智和相互的拉扯，而汪苏泷的声音呢又非常的细腻，是非常有穿透力的声音，他也刚好唱尽了在感情当中无法言语的固执和成全，包括越是陪伴越是孤独的这种清醒的自持，还有逃离这座有你城市的这种隐忍和成全，也是那种闪躲之后的笃定，就是他的那种坦然都在这首歌当中，就是很有情绪张力的一首歌，所以也希望大家在看剧的同时也可以感受一下这部剧集当中的这些好听的音乐。继续要来听到是来自于姚晓棠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连带保证人》。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姚晓棠的连带保证人，也是他的一首新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深的一首歌，我觉得是一首很甜美的歌，是会让人觉得就是心情很好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巧是你》。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巧是你》，然后我觉得特别的适合啊，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来听，就刚好这一刻你听到了我的节目，我就觉得我们是非常有缘分的人呐、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健，也是有一次我在一个短视频当中听到了这首歌，我觉得那一刻也非常的打动我。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叫。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健，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人间共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任素汐的歌，我觉得只有她的声音是能够和李健的歌声就是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衔接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任素汐的《别来无恙》。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任素汐，叫做《别来无恙》，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那么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在广告之前，我们选到来自于黄湘云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连心》，待会儿见吧。

0: 2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接下来听到这一首呢，就是来自于路虎的歌，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就当搁浅是靠岸》。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是源于一次综艺节目路虎沉浸式的体验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于是呢他就把这样的一种情绪带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歌里，让他想起了自己就是刚入行时候的一些职场上的经历。或许我们都曾经在生活当中感受到这样的情绪，不是某一件具体的事，而是一种漫长的状态，它可能是被否认、被打压，连委屈都习惯了自我消化的一个过程。时间它并没有治愈一切，它只是把这段记忆叠好收进角落里，然后去冲淡这个情绪。但是可能某一个瞬间你突然被唤醒，然后就会想起自己，也会反想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但这其实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内耗，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就当搁浅是靠岸》。

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就当搁浅是靠岸》，有一些情绪呢是需要自己慢慢去消化的，可能别人的安慰它未必能起到多大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你将这件事情看淡，不要影响到自己的心情，然后把所有的坏情绪交给时间。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深的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漫长的问候。

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漫长的问候》。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薛之谦，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推荐。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顽疾》。这首歌就是用外表极度克制又清醒的陈述来展现一些关于内心当中的失控和痴狂，非常冷调的编曲，就好像是游走的白炽灯，它明晃晃的，然后去暗示着那些想要极力隐藏却又狼狈不堪的一些顽疾。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

0: 相守与欢。
1: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薛之谦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顽疾》。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拜兔的歌，我认识的朋友前一段时间还有去看他们的演唱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拜兔的一首全新的作品，也是他们参与到制作的一部作品。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慢慢靠近》，也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浪漫的情歌，我们来听听吧。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By Two， 叫做慢慢靠近。那么歌词呢，围绕着陪伴、靠近、命中注定展开，从烟火到晚风，到月光，到沙滩，到潮汐，那每一个意象都是爱情最柔软的注解。歌曲呢，它也是以第一视角来诉说着关于内心最真实的依赖和心动，将感情当中那些小心翼翼又无法隐藏的这些情绪都化作了一句非常直击人心的告白。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们亲自参与到制作当中的一首作品，也展现出了更加成熟细腻的音乐表达包括在这首歌当中真假音交织的这种情感上的层次的变换，温暖而富有这种就是氛围感，可以让整首歌曲保留了少女感，又多了一些成年之后的深情和坚定。慢慢靠近，它是那种在深夜当中耳机里会传来的这种声音，也像是青春里那一场迟迟都不肯结束的心动。它唱的可能不只是情感，它更多的是在喧嚣的世界当中会有那个愿意陪你走过。

会儿呢会进入到半年的广告，回来之后当然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就来听到来自于王铮亮的这首歌，待会儿见。

0: 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这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听到来自于曾沛慈的一首歌，叫做《爱情怎么喊停》。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王菲的一首新歌，把新歌推荐放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听到的是她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有演唱到主题曲，我们起来听听看吧。

听到这首歌，新歌推荐，来自于王菲的《主角》。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作为主题曲有出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剧情当中，你可以感受到整首歌曲带给大家这种氛围感，然后呢，听到了这首歌曲之后，也会有很多的震撼在里面，也希望呢，能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到这样的一部剧集。我觉得除了在制作上，还有在歌曲的这种选择上，都有着它独特的。

这种氛围在啊、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电视剧和乐曲带给大家的时代浮沉和传承的这种押韵。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大家的歌啊、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啊、这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我们很快乐。

希望你也是一个快乐的朋友。听到这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我们很快乐。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杨丞琳啊。这首歌收录在他2008年的时候发的专辑《半熟鲜艳》当中的，主打歌曲叫做《太烦恼》。

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太烦恼》，来自于杨丞琳。接下来听到的是周传雄的新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一次他送给我们的这一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再遇见》。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周传雄为念念不忘这段旅程写下的纪念之作。从2023年到2025年，念念不忘一路成长，也让那些现场不断回响的瞬间凝聚成了一首关于重逢的歌。一路唱着，一路相伴，属于彼此的故事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回响当中蔓延着，不断向前。所以这一次有了这样的一首歌，它叫做《再遇见》。

这首歌写下的是再遇见本身的意义。那么歌手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也以此为原点，将人和人之间跨越时间的情感写成了互相奔赴然后又重逢的期许，也会有对未来的一些笃定的回应。它是关乎于人和人之间最珍贵的心意，即使是明知岁月不停仍然要继续朝着彼此向前。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将重逢融入到这首歌曲当中。而周传雄呢这次再度的携手索尼音乐发行了首支作品，这首歌曲更是映照出了很多含义的再遇见，是与歌迷们的再遇见，和舞台的再遇见，与音乐的再遇见，也是与更广阔未来的再遇见。那些在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记忆，就像是每一首歌在重复在更新，在时代的洪流当中继续被推着向前。所以人海之间我们依旧坚定地选择彼此，念念不忘终将会有回响。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宁，我们要听到刘宇宁的歌叫做《生当何为》。

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 Lin 的绕路，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紫金。夜色漫过空旷的街巷，车轮碾着细碎的时光，一个人的路途载着心底柔软的念想，把方寸一隅熬成安稳的归宿。他收起彷徨，放下多余的期许，把生活的风霜悄悄挡在身前。日子往复奔波无声，平凡的轨迹里藏着沉甸甸的温柔。那些独自熬过的长夜，那些默默扛起的重量，都化作前行的微光。人间寻常，总有普通人凭着一腔执念，在颠簸里守住微光，在风尘里护住所爱，静静走向远处的天光。

曾经习惯把心收好，隔着疏远与冷清往前走，以为日子只会一味孤单起落，不相信温柔会无端落在身旁，直到某一刻有人轻轻靠近，看懂心底藏着的怯懦与疲惫，不在意过往深浅，只愿意静静相伴。

些散在光阴里的茫然慢慢被柔软抚平。原来世间有一种相遇，像掠过肩头的暖意，悄无声息，却照亮一路荒芜。笨拙的心动，浅浅的期许，都顺着微光慢慢生长，落在寻常潮汐里，成了心底最安稳的一隅。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我们即将听的是李健的歌。有人呢说李健是音乐诗人，而且呢他的歌让我们会感受到那种诗意和温暖。

刚刚我们一起来聆听了这样一首很熟悉的歌曲，过去听的都是女生版本王菲演唱的，今天我们听了一个男生版本的《如愿》。其实呢，很多歌曲啊，男生和女生不同的演绎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好，我们来听听李健版本的《传奇》。

2011年呢，李健探访了贝加尔湖之后，创作了一首歌。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了大江南北贝加尔湖畔。这个旋律一响起来呢，就给我们感觉像清冽如林间的清风一样，也描绘了月下湖水的宁静浪漫。好多人都非常喜欢这样的一首歌，也喜欢歌中的贝加尔湖畔。

这首歌充满了诗情画意啊，听起来呢心情都跟着无比的惬意。再来听一首啊，风吹麦浪，歌曲当中木吉他和怀旧的旋律写了青春回忆和乡愁，所以说呢一听起来你可能就会想起故乡的田野和年少的时光。

不知道李健的哪首歌会戳中你的心房。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是在异乡啊，为异客的时候呢，相信李健的这首《异乡人》一定会戳中你的心。这首歌呢，也是写给了所有在外漂泊的人。歌词很朴素，旋律很温柔，但是呢，却唱出了异乡人的这种思念和坚持。很多人都说呀，这首歌听着听着，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出来。

下面这首歌一起来听的是《向往》。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感觉呢，这歌词当中唱的就是直接能唱到人的心里，温柔当中带着坚定，迷茫当中却守着希望，而且旋律呢也是层层递进，感觉像黑暗里亮起的光，也给人以力量。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我们今天依然听的是李健的歌曲，我们就从《人间共鸣》这首歌开启。

很多人都会说李健的歌听起来是越来越有味道，旋律当中或是凄美或是温柔，唱爱情唱友情，克制又动人。即将来听的这首《假如爱有天意》听起来也是那样的一种柔美感。好，一起来听听《假如爱有天意》。

那下面这首歌呢是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翻唱改编，以日记式的一种歌词讲父亲的平凡伟大，旋律很朴素，但是情感听起来却是非常深沉，可以说句句戳心。所以说呢，这首歌也被大家称为了父爱之歌。

当你老了这首歌改编自叶芝的诗歌，温暖而且治愈，唱出了时光，唱出了爱情，也唱出了陪伴，听起来温柔又安静，

美若黎明这首歌灵感来自意大利，融合了欧洲的民谣。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好，就来听一听这首充满希望和浪漫的歌《美若黎明》。

从歌曲《传奇》到《异乡人》，到今年的《人间共鸣》，李健的音乐呢，始终是非常的清澈、温柔，而且有力量。我们也希望李健的这些歌声能够治愈你忙碌的日常。下面这首歌《一念一生》，这也是李健在电视连续剧《庆余年》第一季当中的主题曲。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我们共同去听一听我们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歌曲我在意的应该是一首全新的抒情单曲吧，它细腻极具故事感的一种转音，有用内敛的歌声来讲述内心真实的人和事儿。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

下面这首歌来听一听周深的热烈盛开，继奔腾之后周深全新正能量的作品。周深的音乐辽阔明亮，也是致敬每一位默默坚持向阳绽放的普通人。

天仙安然这首歌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它是以中医药传统文化为内核的原创国风新歌，旋律听起来温婉清雅，而且呢兼具了书卷气息和少年的朝气，古韵轻柔不厚重。一起来听听这首天仙安然。

刚才一起来听的这首歌，张杰演唱的《天下》。继续往下来听《一曲星球》，你这首歌曲呢节奏比较轻快啊，没有硬核的一种躁动，用轻松韵律来描绘安稳陪伴的幸福日常，打破了那种大众对说唱的刻板的印象，所以说一些年轻的朋友吧比较喜欢这首歌曲。

提到王铮亮的歌，我们会想到时间都去哪儿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无恙》也是一首很走心的抒情歌曲。这首歌曲呢，旋律是很沉稳绵长，讲述了坚守初心、从容度日的人生感悟。

好，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嗨起来》啊，乐琪今年四月份正能量一首动感的新歌吧。这首歌曲节奏很明快，活力满满，曲风也是很阳光大气。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日常开车中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旁边车道的车或者前车不打转向灯就突然变线过来，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行驶。有的人会选择变道避开变线车，但很多老司机提醒你让速不让道，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如果遇到变线车加塞，我们该怎么确保安全呢？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让速不让道这句话有没有道理。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励志敏，朋友的心。

乱变道的时候，我们都是本能的避免事故发生，踩刹车的同时也会向一边变道，但是一旦变道，我们自己是有危险的，特别是在高速上车速比较快的情况之下非常危险。首先前车别了我们向另一侧转向的同时一定是没有时间去看后视镜的，那注意力呢都集中到了前车上，如果此时另一条车道恰好有车过来，那就会发生事故，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全责。因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变道引起的，所以说让速不让道是有道理的。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首歌名字叫我的心在跳舞。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收听经典好歌，我是主持人主持人。

我的心在跳舞是一首经典歌曲，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呢，是歌者借音乐治愈伤痛，将悲伤转化为创作力的一个成果。

差一辈子走在蜿蜒的山路上，后来让儿子接替自己的工作，一路翻山越岭，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只有一路细碎的相处。父亲不善言辞，过往几十年的牵挂、期盼、愧疚，全部都藏在赶路的脚步和随口的叮嘱之中。看到电影结尾，老周悄悄红了眼眶。原来天底下很多父亲都不擅长表达情感，爱意是不会挂在嘴边的，全部都落实在一辈子默默的付出里。从那以后，老周试着改变和父亲相处的方式，不再等着父亲主动开口，回家会主动找话题聊聊。

日常琐事，偶尔会买上一点烟酒衣物，坦然递到父亲手上。闲暇时愿意坐下来听父亲讲过去年轻时候的往事，哪怕那些故事已经听过很多遍了。从前相处拘促尴尬，如今父子之间多了一份松弛。他明白亲情并不一定需要言语，懂得接纳长辈笨拙的方式表达，才是真正的和解。

继续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小敏是一名普通的社区文员，日复一日处理琐碎繁杂的工作，看着身边朋友事业蒸蒸日上，有人收入可观，家庭光鲜，反观自己一生平平淡淡，没有做出什么亮眼的成绩，常常陷入自我否定。他时常幻想，如果当初选择另一条路，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更加精彩呢？周末的傍晚，他看完《生活多美好》这部电影。主人公一生向往远大的世界，却因为责任一次次地放弃梦想。这部电影像一盆温水，抚平了他心底长久的自卑。走出故事，小敏不再拿别人的高光来苛责自己，认真对待手上每一件细碎的工作，善待邻居同事，珍惜家人相伴的时光，不再执着于遥不可及的辉煌，学会看见自己生活里微小的闪光。遇到挫折低落的时候，他就会想起电影告诉他的道理：平凡不等于无用，认真生活，心怀善良，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

这里是光远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接下来为您来讲述小林的故事。小林曾经拥有一段无比契合的恋爱，两个人爱好高度一致，读书、看电影、听音乐都是同频，一度以为彼此就是命中注定。可步入现实的生活，工作压力、生活节奏慢慢拉开的两个人，三观渐渐产生分歧，争吵越来越多。明明曾经那么相爱，却一步步走向隔阂。分开之后，他久久走不出来，反复纠结，心里满是不甘与遗憾。总想着如果再努力一点，是不是就可以挽回这段感情。某个深夜，他重温花束般的恋爱，男女主人公拥有灵魂般的相遇，却败给了现实成长的差距。他们没有谁是坏人，只是走着走着不再是同路人。爱情像花束，有盛放也会有凋零，不是所有美好的相遇都一定要走到终点。最好的结局不一定是强行捆绑，坦然放手，记住曾经彼此照亮的时光，也是一种圆满。看完电影，小林心里郁结慢慢地散开了，他不再反复沉溺于过去，不再执着于纠结谁对谁错，放下挽回的执念，把过往的美好妥善珍藏，学会体面地和过去告别，把精力收回自身，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他懂得相爱固然珍贵，但两个人就算没能走到最后，那段彼此陪伴成长的时光依旧拥有重量。

这里是光影故事。苏姐经营一家小杂货店，女儿长相普通，内心十分自

卑，在学校容易被同学忽视，常常闷闷不乐。一个休息日，母女二人一起看完了《奇迹男孩》这部电影。天生面部有缺陷的小男孩第一次走进普通校园，承受着异样的目光，经历排挤与伤害，却依旧保持内心的勇敢善良。观影结束之后，苏姐和女儿聊了好久，她对女儿慢慢明白，不必强求获得所有人的喜欢，也不必因为外在而看清自己。之后的日子，女孩试着打开心扉，主动和同学交往，愿意释放善意，遇到别人的偏见也不再一味的自我否定。苏姐也改变了教育的方式，更多的去肯定孩子内心的闪光点。其实生活不会一下子全都顺遂，但母女俩拥有了更温柔强大的心态，懂得以善意看待周遭，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这才是生活的底气。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们一起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47岁的陈桂兰独自守着老房子过日子，儿子成年之后在外打拼，一年到头难得回家一趟。年轻时他性子急躁，总逼着孩子用功读书，事事要强，母子俩常年话不投机，隔阂藏了10几年。去年深秋，儿子难得休假回家，怕母亲孤单，翻出家里老旧投影，点开了喜剧温情电影《你好，李焕英》，陪母亲一起看。起初陈桂兰还笑着调侃剧情太夸张，看着看着慢慢戳中了她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她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满心欢喜的姑娘，当了母亲之后整日为生计操劳，把所有温柔都藏在了严厉之下。她总盼着孩子出人头地，却忽略了孩子只想让母亲轻松快乐。儿子看着看着也红了眼眶，忽然懂得母亲苛责的外表下全是不求回报的牵挂。电影落幕，昏暗的房间里母子二人沉默了许久。陈桂兰主动拉过儿子的手，轻声说起年轻时的委屈和不容易，儿子也放下多年的心结，坦诚自己曾经叛逆不懂事。一场电影穿越2代人的时光，曾经针锋相对的母子借着影片里朴素真挚的母爱，解开积攒多年的误会。往后日子里，母子常常一起翻看这部电影，隔阂逐渐消散，平淡的家常陪伴成了彼此最珍贵的幸福。

时光韵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讲述人卓一。我们在这一环节当中呢，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张和老李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两人相伴走过年少求学、青年打拼、中年养家整整30年。年轻时一起逃课玩耍，一起打工谋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情谊坚不可摧。人到中年，生活压力接踵而至，各自忙着养家糊口，奔波工作，日常见面是越来越少，偶尔联系也只是匆匆几句问候。一次老张意外摔伤住院，老李放下手头的琐事，日日守在病床前照料。闲暇时两人躺在病房，一起重温年少时最爱看的励志友情电影。影片里几位少年不惧坎坷，彼此扶持，哪怕历经世事变迁，依旧坚守初心与友情。看着画面里并肩前行的身影，两位中年人感慨万千。他们想起自己年少无话不谈的岁月，想起落魄时互相兜底的日子，也明白成年人的忙碌从来不会冲淡真心的交情。出院之后，两人约定每月抽空相聚，一起翻看老电影，聊一聊生活琐事、心事烦恼。这部电影成了二人友情的见证。30年岁月流转，生活磨平棱角，电影却留住初心，平凡普通人的知己情在光影里愈发醇厚长久。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我是讲述人卓音。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第三个故事。王大爷和王奶奶携手走过了52年婚姻，从青涩相恋到满头白发，大半辈子柴米油盐，日子平淡朴实。年轻时候为了养家糊口，两人整日忙碌劳作，很少有浪漫相处的时光，争吵琐碎填满日常。步入晚年，儿女成家立业，老两口终于清闲下来，朝夕相伴度日。有一天傍晚，孙女拿来一部怀旧电影《遇见你真好》，陪着两位老人一起观看。电影里青涩纯粹的爱恋，不离不弃的陪伴，勾起了两位老人尘封的回忆。王奶奶看着影片

偎在一起，细数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过往的拌嘴矛盾记述释怀，彼此才懂平凡日子里不离不弃就是最安稳动人的爱情。此后每晚老两口都会相伴看温情电影，晚年时光温柔安稳，半生相守皆是深情。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小时候的幸福是一件东西，得到了你就幸福，长大后的幸福是一个目标，实现了你就幸福，成熟后的幸福是一种心态，领悟了你就幸福。而小青觉得每天能有一段与音乐相伴的时光，与你相聚的时光，就是一种惬意的小幸福。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作家艺书说，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会叫你痛苦，爱你的人不会叫你患得患失。有人一票就中了头奖，更有人写一本书就成了名。凡觉得辛苦即是强求，真正的爱情叫人欢愉。如果你觉得痛苦，那一定是出了错。无论错在谁，或者谁都没有错，都需要认真检讨。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1: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0: 人生不会太圆满，我们要摆正心态，面对酸甜苦辣。感觉累的时候，也许你正处于人生的上坡路，坚持走下去，你就会发现到达了人生的另一个高度。凡事不要想得太复杂，手握得太紧，东西会碎，手会疼。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接下来这个声音来自辛晓琪，领悟。
1: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痛的领悟已曾是我的全部，唱痛我们的究竟是愁肠百结的旋律，还是蕴含着无尽伤感的唱词呢？就凭这一句，辛晓琪的领悟已经注定成为伤情的绝版。那泪流满面、情难自抑的表达是如何的动人心魄？当辛晓琪的这首歌在经久的流行中被传唱时，我们爱的究竟是这首歌曲，还是一份感同身受？好的音乐是一个载体，映射的是不同的人却如出一辙的心境。

0: 当你活得更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他们让你此刻的幸福更有厚度，更弥足珍贵。你想起他们不会有仇恨，只有一些云淡风轻的记忆以及残存的美好。他们每个人都变成你人生的一个意义，在该出现的地方出现过，造就了你未来的不一样。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3: 喂喂，一二三，喂一一啊啊，喂一二三，喂喂一一，喂喂一一一，喂喂一二三，
4: 中得到是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0: 我们要摆正心态，面对酸甜苦辣。感觉累的时候，也许你正处于人生的上坡路，坚持走下去，你就会发现到达了人生的另一个高度。凡事不要想得太复杂，手握得太紧，东西会碎，手会疼。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接下来这个声音来自辛晓琪，领悟。
1: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唱痛我们的究竟是愁肠百结的旋律，还是蕴含着无尽伤感的唱词呢？就凭这一句，辛晓琪的领悟已经注定成为伤情的绝版。那泪流满面、情难自抑的表达是如何的动人心魄？当辛晓琪的这首歌在京九的流行中被传唱时，我们爱的究竟是这首歌曲，还是一份感同身受？好的音乐是一个载体，映射的是不同的人，却如出一辙的心境。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所有从你手中流逝的，终有一天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到你的手中。那些你沿途洒下的汗水，那些你暗自吞下的委屈，那些你倾心传递的温暖，已经悄然流向宇宙的某一个角落，而所有藏匿在未知远方的细流，将在不经意的某一天汇聚成一道彩虹，穿越时空回来拥抱你。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平淡的担子，一半是水，一半是火。人生一半是披荆斩棘，一半是激流勇退。水火本不相容，造字者巧妙地将两者融会贯通在一起，揭示了淡的真味，刚柔相济。月亏而圆，月圆而亏，人生的致敬不是一味的进，当然也不是一味的退。如何才能进退自如？人生路上我们真是需要好好的修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有人说，爱情只是一种感觉，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从来没有中间。喜欢上一个人，并不意味要爱上他，但爱上一个人，却必须喜欢上他。爱与喜欢的区别，在于你重视对方的程度有多深。喜欢可以有很多，爱却只能有唯一。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的过去中，我们也许会用一分钟的时间去认识一个人，用一小时的时间去喜欢一个人，再用一天的时间去爱上一个人，到最后呢，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忘记一个人。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继续关注。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水的清澈并非因为它不含杂质，而是在于懂得沉淀。心的通透不是因为没有杂念，而是在于明白取舍。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想取得太多，舍得太少，不是吗？

每个人被命运碾压的疼痛感是一样的，对生活的无可奈何也是一样的。所幸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独自在黑暗中前行时，你的隐忍，你的积极，你努力抵抗世界的姿态，都会成为一抹阳光，照亮自己的人生。只要清醒而不盲目，知足而不满足，一定能抵达你想去的地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总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这段日子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有时候选择快乐更需要勇气。

0: 时间真好，验证了人心，见证了人性，懂得了真的，明白了假的。没有解不开的难题，只有解不开的心绪。没有过不去的经历，只有走不出的自己。一开始你总是担心会失去谁，可你却忘了问，又有谁会害怕失去你呢？人生努力了，珍惜了，问心无愧，如此甚好。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花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只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

口的风总带着离愁，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绵长。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

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诗集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青砖半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

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示人，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

是我心事惭愧，这平常是你我的横空同心城，就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兑现，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行人，经过一份情绪的收敛向起落，请原谅我在你的左肩膀里躺多几座，这的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树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一个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时光。

缓缓飘落的枫叶是秋季寄来的思念，也会勾起心底尘封的回忆。时光流转，季节更替，那些旧年的故事总会在秋风响起的时候悄悄地重回我们心底。这里依旧是音乐好时光，让我们伴着旋律感受秋高气爽，聆听那些秋日的温柔心事。

秋天呢，总会有一种非常辽阔的感觉，就会唤醒大家心底的那种少年的意气。许巍的歌声呢，其实一直都是非常的有力量，而且特别的释然。纵然说岁月在流逝，历经了生活的一些起落，依然可以守住我们心底的那一份纯粹的话，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那秋天呢，既是沉淀的季节，也是重新出发的季节。愿大家可以历尽千帆归来还是少年。

一首来自于陶喆的《寂寞的季节》，当夏蝉的喧嚣归于沉寂，秋风呢掠过了街巷，属于秋天的淡淡的心绪悄然降临。那这一首歌呢，没有撕心裂肺的那一种伤感，只是秋天呢本该有的一份安静和怅然。季节交替，往事随风，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允许自己慢下来，和内心好好相处。

好像秋天特别适合学会好好的告别，学会好好的珍惜。时光不停地往前走，很多故事无法重来，但那些相处过的温暖会一直地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在这个秋天，珍惜当下，好好的生活，好好的爱人。时间来到了17:55，我们在五月天的这一首好好的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好时光，也祝福各位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热烈的情愫汹涌而来，滚烫又莽撞，毫无预兆席卷全部精神。明知这份悸动藏着未知坎坷，却依旧甘愿奔赴，任凭炽热心意冲破所有理智束缚。爱的坦荡又决绝，不惧旁人眼光与前路阻碍，就算这段情缘满是波折煎熬，也不愿收敛封号热诚，待到激情褪去才恍然察觉。

浓烈过后只剩空落，才明白太过炽热的心动往往最容易灼伤自己。明明双方相隔的距离并不算远，心却隔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往日无话不谈的亲密慢慢消散，即便时常相见也只剩客套疏离。想倾诉心底心绪却找不到合适口吻，无数话到嘴边又默默咽下，只能独自揣着满腹牵挂。再近的相见也填不满精神上的隔阂，渐渐懂得物理远近从来无关真心，走不进彼此内心，就算朝夕碰面也如同隔着千里山河般孤单难熬。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诗集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青砖伴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一首感悟人生的励志曲目，正能量满满的歌词和大气磅礴的编曲，再配合梁静茹坚韧温柔的嗓音，给落寞颓废的人带来温暖和希望。回到今天的话题，老司机口中让速不让道的意思是啊，先刹车降低车速，让对方进入车道，实在躲不了就撞，绝对不能骑打方向盘变到另一个车道上。如果不注意这个规则，不仅会影响开车安全，还可能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避让是我们的本能，在实际的驾驶当中，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确实因人而异。

一，紧急变道，后方车辆将会撞击你最脆弱的侧面。第二，一旦碰撞无法避免，正面碰撞是最有安全保障的。那第三点就是，变道责任是自己。当有车辆强行并道时，我们要降低速度。如果还是发生了碰撞事故，那么就是对方的事故全责。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被挤到另外的一个车道，或者是自行变更到另一个车道，如果发生碰撞，那就是我们的全责。所以要尽量守住自己的车道。接下来我们将为您逐一介绍。

遇到前方别车或者是乱变道的时候，我们都是本能的避免事故发生，踩刹车的同时也会向一边变道，但是一旦变道我们自己是有危险的，特别是在高速上车速比较快的情况之下非常危险。首先前车别了我们，我们向另一侧转向的同时一定是没有时间去看后视镜的，那注意力呢都集中到了前车上，如果此时另一条车道恰好有车过来，那就会发生事故，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全责。因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变道引起的，所以说让速不让道是有道理的。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汽车音乐时间随时等你回来，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接着和您聊让速不让道的奥妙。如果遇到变线车挤过来，我们一般建议您啊，不要轻易变道躲避，尤其是在高速上。因让道而发生的惨重交通事故并不少见，如果出现在市区，由于自己变道引起的刮擦和违章也会算在我们头上。比如啊，有人会在白石线区或者是接近白石线区紧急变道，如果我们被逼迫也变道压了实线，就算我们违章。

迅速扫视右侧的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向右并线。那如果呢在右侧车道，应该要迅速扫视左侧的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减速向左并线。第二个情况啊，就是大货车强行并线，如果大货车突然强行并线，减速很可能来不及，那一旦相撞之后后果很严重。此时啊，要迅速对旁边车道进行一个预判，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之下让道并线，尽量避免与大车碰撞，注意不要急打方向盘。那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躲避行人还有其他的非机动车，一旦前方突然出现行人或者是有非机动车想并入你的车道，那继续直行呢很可能避让不及导致碰撞，这种情况之下最好是一边减速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东北民谣，歌曲完美柔和了东西方音乐和乐器的优点，浓郁的地方特色带来新鲜的听觉享受，故事性的歌词，东北人的情怀，再加上毛不易细腻的磁性嗓音，听哭了不少听众。今天的节目我们和您聊了让速不让道的原则，但是并不是鼓励大家去开斗气车，而是提醒您如果开车遇到突然变道的情况，先减速才是更安全的操作，毕竟我们要首先确保自己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每年一到夏季，全国很多地区都会遭遇暴雨侵袭，很容易发生内涝。不管是在地上停车还是在地下停车，都有可能被雨水浸泡，严重的甚至会直接被洪水所卷跑。泡水之后，这些泡水车最终又流入到哪里？泡水车能不能入手购买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开始，先来听这首歌，来自于张宇，雨一直下。

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泡水车。这泡水车呀，顾名思义，也就是被水浸泡过的车辆。但是严格来说，不是所有被水浸泡过的车辆都叫做泡水车。按照损害严重程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水深超过车轮并涌入了车内，水深仅覆盖到了车辆地台，而发动机、变速箱这些啊等均未进水，这样的车被称作是涉水车。那第二类呢，就是水深已经覆盖到中控台、车厢、发动机、变速箱。

速箱有不同程度的进水，这个就叫做泡水车。那第三类呢，就是积水漫过车顶，整车被淹，车厢、发动机、变速箱都有进水，这个被称作是淹水车。那在三类情况当中，第一类是最为常见的，危害性的相对后两类要小很多，修复之后对日常使用影响也不大。而后两类水深超过了中控台或者是直接没顶的车辆啊，就算是全力修复，以后能不能正常使用，这也是个未知数。来吧，继续来听歌。

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看到歌名还以为是三角恋的故事，后来细听才发现，喜欢两个人的意思呢，是喜欢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状态。彭佳慧现场型的嗓音，纯熟而有质感，将这首歌演绎得柔情似水，梦绕魂牵，非常耐听。对于涉水车，一般进行车厢清洁以及干燥即可，造成经济损失比较小，但对于后两者，维修甚至报废都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建议您使用或者是购买泡水车，哪怕已经进行了维修啊，因为泡水车，因为发动机、变速箱以及控制单元进水，可能会导致突然熄火、失速，再进而转向助力消失等等这些情况，在高速上的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同时，安全气囊等等这些配置在水泡之后，往往会发生触点腐蚀的情况，遇到碰撞事故能不能打开也不确定，甚至可能在正常行驶当中突然打开。这些故障啊，就像是盲盒一样，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个失灵的会是什么。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维修泡水车的过程中，车身有一些搭铁线的地方也会生锈，导致接触不良，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比较小的故障有空调不制冷、音响不出声，严重的还有故障灯亮、发动机抖动、行驶熄火、打不着火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出故障并不可怕，维修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可怕的是，很多泡水车的故障查不出具体的原因，想要彻底维修好比较困难，或者需要大面积更换配件，这样用车成本比较大，车主自己也比较闹心。如果自己懂车还好点，比如维修工自己买的泡水车，自己维修起来也方便。如果自己不懂车，整天跑维修厂，大部分车主呢是接受不了的，因此严重泡水车最好不要购买。

我们不建议您购买使用泡水车的第三个原因啊，就是车辆在经过泡水之后，座椅、地毯、消音棉、内饰等确实能晒干继续使用，但实际上霉菌却是无法从根本上去除的，在维修的过程当中也仅仅是对这些棉质物进行晾晒，潮气无法完全排除，所以一到夏天车里就会有很重的霉味儿。这种霉味儿会对身体有害，曾经就有人没有对车内长出霉斑及时处理而导致细菌感染事件，所以说泡水车一般不要选择。刚才啊，我们和您聊了泡水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泡水车一般不建议购买，但也不是所有的泡水车都不能买。轻微泡水车如果价格便宜，自己买来就为了练练手，开不了多久就换车了，完全可以买。在二手车市场，有良心的车商会直接告诉买家这是一台泡水车，但也有的车商啊，直接当好车卖，并不告诉买家，这样谁买着谁吃亏。在这里啊，您就需要擦亮慧眼，认真辨别哪些是泡水车。首先您要检查大灯，看大灯和尾灯的内部是否有水渍，灯碗处是否因为泡过水而发黄，再检查大灯和尾灯的新旧程度，如果新旧程度与车辆生产日期一致，则表示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大灯新的过分，则表示可能被更换过，这时候呢就需要注意了。最后可以看雾灯，因为其他大灯可能因为涉水之后被更换，但雾灯的位置比较低，最有可能被忽略。

免买到泡水车的第二个技巧就是看内饰。长时间泡水之后的车辆，即使经过全面修复，车内也会留下一股霉味儿，就像雨季的时候晒了很久的衣服干了之后也会有股味道。如果是织物座椅的话，可以根据清洁程度还有座椅的颜色来判断。购买二手车的时候，也不乏一些商家为了掩人耳目，喷一些香水在车内掩盖霉味儿。如果买车时遇到车内有香水味儿，就要留意了。第三呢，就是看底盘。大部分车辆底盘在出厂的时候都会喷有防锈涂层，因此一般日常使用的车辆不会有十分严重的锈蚀情况。由于泡水车长时间在浑浊的污水或者是泥沙当中浸泡，防锈涂层遭到破坏，所以泡水车的底盘锈蚀会相对严重。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您介绍了泡水车的相关情况。总的来说，泡过水的车就像出过大事故的车辆，不管怎么修复都不能恢复到原样。所以买二手车的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二手车市可以说是处处都是坑，要么有熟人介绍，要么找懂车的人带你去看，避免上当受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买下一件很喜欢的衣服却舍不得穿，郑重其事地供奉在衣柜里，许久之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过时了，所以你就这样与他错过了。可能你也曾经买了一块漂亮的蛋糕却舍不得吃，郑重其事地供奉在冰箱里，许久以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过期了，所以你也这样与它错过了。没有在最喜欢的时候上身的衣服，没有在最可口的时候品尝的蛋糕，就像没有在最想做的时候去做的事情，都是遗憾。生命也有保存期限，想做的事该趁早去做。如果你只是把你的心愿郑重其事地供奉在心里却未曾去实施，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与他错过，就像那件过时的衣服，那块过期的蛋糕。

有人说，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空气是免费的，阳光是免费的，清风明月是免费的，爱情也是免费的。但我们偏偏不懂得珍惜这些免费的东西，仔细想一想，说的真的很有道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自己喜欢的未必是自己擅长的，自己擅长的又未必是自己喜欢的。当你发现你不擅长这件事的时候，你就要努力想清楚，我应该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可以干什么。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还好小青喜欢音乐，能够在电波的这一头每天陪你度过一段时光。如果想和小青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交流。

一个渴求不再联系的人，可能是最挂念你的；一个默默离开的人，可能是最舍不得你的。我们的人生就是在这样矛盾而纠结里度过。有时候，爱并不是一场在一起的游戏，爱恰恰是种挂念你而不得不离开的痛楚。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是小青的暖心歌。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总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这段日子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有时候选择快乐更需要勇气。

0: 时间真好，验证了人心，见证了人性，懂得了真的，明白了假的。没有解不开的难题，只有解不开的心绪。没有过不去的经历，只有走不出的自己。一开始你总是担心会失去谁，可你却忘了问，又有谁会害怕失去你呢？人生努力了，珍惜了，问心无愧，如此甚好。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花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总在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而在不经意间又发现自己正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其实每个人都是幸福的，只是你的幸福常常在别人的眼里。幸福这座山原本就没有顶没有头，你要学会走走停停，看看山岚，赏赏霓虹，吹吹清风，时常吐垢纳新，给内心留出一片空间，感受生活中那些容易被错失的美好。

出租车到一个生疏的地方，一路上连遇几个红灯，眼看到目的地了又是红灯，他就嘟囔，真倒霉，老是差一步。这时出租司机说，不倒霉，时间很公平，绿灯时我们是第一个走。红灯给了我们思考和欣赏，人生有时需要停一停，并不是一味的往前冲。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人之所以痛苦，一是求之不得，二是舍之不得。老天在送你一个大礼物时，都会用重重困难做包装。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底线，只有心灵站直了，生命才不会倾斜。智者把放下当前进，愚者把放下当绝望。放下的高度就是快乐的程度。一个人快乐的前提，不是他有能力改变世界，而是有恒心改变自己。

人生的快乐在于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快乐是自己的事情，只要愿意，你可以随时调换手中的遥控器，将心灵的视窗调整到快乐频道，学会快乐，即使难过也要微笑着面对。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会。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我一起来分享。有智慧的哲人曾经说过，大街上有人骂我，我是连头也不回的，根本不想知道这个无聊之人。我们既不要去伤害人家，也不要被别人的批评左右，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愿望先踏踏实实学好本领再说。特别是在少年时要全力以赴学本领，不要分心。

0: 上寻找另一片风景。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我是小青，期待明天相同时段和你不见不散。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七八十年代台湾民歌时代的老歌总是很痴迷，喜欢沉浸在那些旋律轻快充满诗情画意的校园民谣里，春风拂面，青春美好。在夏日的午后，播放列表里循环滚动着怀旧的歌曲，时光瞬间清凉透亮。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在某档深夜电台节目，惊喜万分，过耳难忘。当然我也很怕这首歌，歌曲很唯美，但是弥散着一种隐隐的忧伤，穿透心墙，不及它散场电影。

这首歌很能够吸引我一遍又一遍的聆听，一遍又一遍的被刺中内心柔软的角落。这是最后一场电影，听的人内心翻涌。最后这一场电影，我们再也看不见彼此，听不见彼此的声音。电影散去，关系落幕，那些消失在生命中的人，就像一场电影结束后消散在黑暗中的人们，喧嚣中匆匆散去，不留痕迹。

我想文艺作品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幻想与投射。在这个夜晚，我们一起来听听歌，愿属于你的爱意在梦里绽放着青春的光芒。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为你推荐到的歌来自隔壁老樊，这首歌还蛮适合在夜里听的，基本上维持了他一贯的风格，他在这个固定的维度，不高不低，不轻不重，慢慢的唱着属于我们的那些旋律。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人说，男生要等到长大成人，独自在外漂泊打拼，体会到生活不易，才能逐渐明白父亲的难处。要等到结婚生子，担当起一个家庭的重任，才会更加理解父亲的角色。这是奇怪的一天，沉默的镜子里，我的头发白够了，就像你们当年一样。原以为长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后来才知道，长大只是一瞬间的事。那个瞬间仿佛触电一般，原来不知不觉间已然随着时间流逝，头发变白，容颜老去，没有谁能躲得过时间之手。

这是一首与父母有关的音乐，单曲循环下来，眼眶湿润，思绪飘远，一路成长的记忆排山倒海般扑面而来，欢笑与儿时的风，你们亮过一切光芒，照耀我一生的征途。曾经被忽视的时间，交给了真正而漫长的梦境。

0: 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
1: 很多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只能立足在自己的一方土地，重复着有点枯燥的日子，所以会有很多的慢综艺开播，然后我们也特别喜欢去看，因为他们让我们对田园诗歌般的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在2006年的夏天，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还记得那个时候听着歌曲里的长大以后笑看童年，如今再听着歌曲里的长大以后，才猛地意识到年少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许飞，那年夏天。

那年夏天，我们在校园里留下绚烂的身影。那年夏天，我们在校园里互道一声再见。夏天，烈阳下饱满的热情，夏天，突如其来的暴雨。凤凰花开的路口，我们和时光分头走。从此，记忆被定格在那年，懵懂的那年。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元。人靠衣装，马靠鞍，汽车也是如此。车漆呢，就像是汽车的衣服，时刻保持白净整洁，才能展示出一台车的美感。但衣服会掉色，车漆也同样会慢慢的失去光泽。从一台新车变成旧车，往往只是一层车漆的原因。同时，车漆是车身最大的保护层，也是隔离防护的第一关。所以，车漆受损不仅影响汽车的颜值，还关系到汽车的安全。在日常当中，哪些行为是伤害车漆的？怎么来做好漆面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元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由蔡健雅、汪峰等人参与制作，那英表示那又怎样在东北话当中表示爱咋咋地的意思。所以这首歌呀，不同于以前一亮嗓就 hold 住全场的经验，最大的特色呢是淡然和洒脱。回到今天的话题，车漆就是汽车的外衣，美丽的外衣损坏了就好比人的衣服破损了就不好看了。车辆的车漆皲裂变黄，不仅影响美观，还有安全隐患。而且车漆不像咱们人的皮肤，对车漆的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很多时候车漆的损伤都是错误的行为造成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最伤车漆的几种行为，看看你中招了吗？第一种，经常走工地路段，施工路段呢，往往会有很多碎石子儿，蹦起来的石子儿啊，砸在车上最容易损坏车漆。再就是工地上路面不好，有棱角的杂物比较多，车辆行驶当中会经常刮蹭，还有可能呢会拖底，对车漆的损害比较大，所以能绕开工地就尽量绕开，除非不得已。

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这首歌的旋律没有大喜大悲，没有纷纭的苦闷，没有愤懑的呐喊，有的只是与世无争和平淡闲适。歌曲当中的朴树已经不再是那个气质忧郁、内核苦涩、如往昔般迷茫的朴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蓬勃的生命之光。第二种伤害车漆的行为是啊，下雨后懒得洗车。很多朋友由于没有时间洗车，通常认为下雨就等于给车洗了个澡，对车漆是没有影响的。其实呢，雨水当中含有的各种硫化物、氮化物停留在车漆上，其实是会对车漆造成腐蚀的。如果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形成 pH 值低于 5.6 的酸雨，那腐蚀的就不仅仅是车漆了，还有车子的密闭胶条和底盘的金属部件。难怪很多老司机在下雨天会停到避雨的停车位或者车库，就是这个原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是邓源。下面为大家来介绍第三个伤害车漆的行为，对车漆上的鸟屎视而不见。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一坨屎，鸟屎的主要成分啊是尿酸， pH 值大概在 3.8 左右，比雨水的酸性还高。在美国，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突然坍塌，造成13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后来经过调查，就是因为常年积累的鸟屎就是这次事故的元凶之一。所以看见车上的鸟屎一定要尽快的清理，当然清理也是有技巧的。对于还未干透的湿鸟屎，可以用水冲或者是湿纸巾来擦掉。那对于已经干了变硬的鸟屎，先用水把它泡软，然后再用软布轻轻地抹除。记住，千万不要用纸巾硬擦或者用干毛巾擦，这样呢更会让车漆雪上加霜的。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伤害车漆的行为啊，还有经常抛光。有些司机朋友呢，车稍微有一点划伤就要去抛光。其实汽车抛光对车漆是有损害的，抛光呢是通过研磨蜡以及抛光机去除车漆表面划痕以及粗糙不平部位的一种方法。抛光可以把漆面老化的漆膜研磨掉，使新的漆膜产生啊，恢复亮丽。抛光就好比人去除角质层，一次两次还没关系，如果一年下来抛光个四五次，那就会让车漆变薄。如果抛光次数超过五六次，那车漆就看不到光泽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车漆造成损害的还有虫子和树胶，一趟高速跑下来，你的车上可能会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各种各样的虫子是经常能遇到的，比如在引擎盖、中网、保险杠还有车玻璃上。尤其是夜间开高速，高速行驶的车辆呢会吸引趋光性强的各种虫子，直接被拍死在车漆上。如果没干的时候呢还比较好清理，如果干掉了，虫子尸体会变成虫胶，它会牢牢地粘在车身上，非常难清洗。如果车身的虫胶少的话，可以用湿纸巾来擦一擦，湿纸巾当中含有酒精，对虫胶有一定的去除作用。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建议您去洗车店专业清洗一下。和虫胶类似的还有树胶，树木分泌的这个树胶会附着在车身上形成树胶，和虫胶一样，越早清理越好。这也是很多老司机不推荐把车停在树荫下的原因。

今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对车漆造成伤害的几种情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车漆难免会有所损伤，所以才会兴起汽车美容行业，建议车主可以每隔两至三个月为自己的爱车打一次蜡，花钱不多，效果不错，让爱车青春常驻，表面光亮如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高速上或者在一些国道上，往往会经过区间测速，到了测速区会有明显的标牌写着区间测速起点，然后告诉我们区间测速的长度，到了终点也会有标牌提醒。那么这段路是怎么测速的？是不是在区间测速距离内都不能超速呢？在区间测速行驶有哪些避免扣分的技巧呢？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远就可以看到了。

高速公路和国道上车辆穿行危险系数高，而且处处都是坑，稍不留神啊就会被扣分罚款，尤其是区间测速，就连老司机上路也不得不忌惮它。它的出现就是告诉大家，前面就是测速区域，请控制好车速。为什么要设置区间测速呢？我们耳熟能详的回答就是十次事故九次快，车速过快，车控降低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首要原因，也是经过无数血泪总结的经验。当前呢，很多路口主要测速均为定点雷达测速，但是由于电子狗设备的大量应用，即将到达测速路口就有警示音提醒降低车速，但经过路口之后又会超速行驶，所以很多飙车党都是这样蒙混过关的。因此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都推行区间测速，从根本上就确保机动车按照规定速度行驶。

照顾自己是张含韵的一首抒情慢版流行歌，经过几年的积累和沉淀，从可爱的校园风歌曲到治愈系暖心情歌，张含韵终于从酸甜邻家女孩华丽转型，化身为知性森女，驾驭音乐的能力也更加游刃有余。回答今天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区间测速。区间测速是通过在道路卡点架设摄像机，建立监控抓拍系统，对道路卡点监测区域内所通行的车辆进行实时监控抓拍，以获取车辆行驶速度、交通流量、车辆的牌照号码、颜色、物理大概尺寸以及驾驶员特征等信息，再将信息通过传输网络传输到公安交通系统的指挥中心和交通控制分中心数据库当中，进行数据存储、查询、比对等等这些处理，可以有效地预防违章超速。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国内现在执行的区间测速主要包括数字处理和人工处理两大类，在发达省份的高速公路以及重点道路均采用了数字设备处理，在欠发达地区比如西藏等偏远落后地区则采取人工处理。数字处理抓拍系统啊，将记录区间测速起点、区间测速终点、区间平均三个速率，任何一个速度超过道路的限定速度将会受到处罚，但超速速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通常只作为一次超速处罚。人工处理呢，主要是在区间测速起点发放标有时间点和地址的卡片，在到达区间测速终点后计算区间测速段的平均速率，如果数据大于规定的车速则被认定为超速。

区间测速是通过计算车辆平均速度而判断车辆有无超速的，也就是说通过对测速区间内的两次拍照结合两次的拍照时间和车辆通过这段路所需要的时间，从而得出车辆在这段路上的平均车速，最终判断车辆有无超速。区别于此前的定点测速，区间测速对车辆速度的测算更加精准，区间测速的摄像头和电子设备都非常先进，抓拍准确率接近100%。一旦发现超速，违章车辆的车牌号和车主信息会及时上传，然后给车主发送罚单。刚才呢，我们跟您聊了区间测速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都知道啊，区间测速是通过两个测速点的时间差来计算平均速度的，那么就难免有这样的疑问，要是在区间测速的高速路上先龟速开上一段，之后再以时速150公里飙上几分钟，体验一下飙车的乐趣，就不会出现违章了。高速交警啊，提醒您，就算区间测速没有对你进行抓拍，还有别的测速仪器在路上，比如流动测速也是无处不在的。与区间测速并用的还有这个瞬间测速，也就是说，除了区间内的一头一尾有监控点测速和计时之外，区间测速还和固定测速、流动测速、GPS 测速互为补充。所以啊，别想着以侥幸心理逃过摄像头的抓拍。

区。那么应对区间测速有哪些窍门呢？接下来为您介绍几个。第一个，测速点别超速，要领就是静点要慢。看到区间测速的第一个点，一定要在限定速度内行驶。区间测速采用的是两点抓照，如果在第一个点超过限定时速，就会被拍到。第二个，被拍后匀速行进，如果第一个点不小心超速被拍怎么办呢？不用担心，这时候要遵守第二个要领，测速区间匀速行驶，也就是说将平均时速保持在限定时速之下，慢慢的开到第二个点，只要平均时速不超过限定时速，测速结果就不会被视为超速违章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介绍了几个应对区间测速的窍门，但是如果在高速上已经超速行驶了一段时间，再降低车速已经来不及了。在这里再传授一个办法，如果第一个点超速了，中途恰好有个服务区，不妨先进去休息一会儿。一旦通过两个监控点的时间大于限定时速所需的时间，一般来说也是安全的。同时记住，区间测速指示牌也是必须掌握的。通常情况呢，就是大部分路段限速都是120千米每小时，但是在某些路段会突然限速80千米每小时或者更低，所以司机朋友们务必要集中精力，该刹车就刹车，该提速提速，一切按照规矩来，上了高速还是别想着超速了。只要能够合理的遵守交通规则，安全的警钟长存心中，才能做到真的安全出行。

出现。今天的节目我们跟您介绍了关于区间测速的那些事儿，因为超速后的严苛处罚措施，很多驾驶员或许不理解有这样的限速规定，实际上就是为了保障车辆的安全而制定的。正所谓十次事故九次快，安全驾驶别任性，平平安安过一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